0: 咨询。
1: 好的。
0: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2: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 八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3: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2: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4: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5: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and I'm living, so we turning up. Yeah, we turning it up.
1: 爱音乐，
2: 爱生活，
1: 爱旅行。
2: I FM 974。
3: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4: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3: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4: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5: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提出。
6: IFM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7: 旅途中的我，
8: 中的我，
7: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Hello，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那我们今天一大早醒来的话呢，就下了一场大雨，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这个雨水季节里面，阴雨是连绵不断的。那很多其实我最近听说朋友们就是在装修的，出现了很多的 bug， 因为各种反潮啊，墙面地面就出现了问题。那其实在一开始的话呢，咱们装修的话呢，虽然是说也花了很多的心思，但是还是有避不完的坑，踩不完的雷，对不对？那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最近也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台里最近的话呢，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这个战略合作伙伴了，就是我们的合作又加深了一些，虽然之前就是老朋友啊，但是咱们现在的话呢，可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力度和福利政策又更加的顶了。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咱们现在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也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啊。那所以说我们大家的话呢，如果是说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或者是说想提前了解一下装修，事后少踩一些坑的，那就可以赶紧看过来了。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创意装饰主动邀请台里和庆元老师去进行监督，也是为了让大家在装修方面能更加的放心，能吃下一颗定心丸。因为毕竟啊，这个质量不过关的话，庆元老师可是第一个会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呢，也正好是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那是福利顶顶的哦。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呢，这个16周年庆的话，它是可以享受到我们平常享受不到的一些优惠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订装修是可以享受到咱们广电额外的10000元补贴，而且它是可以叠加和你之前创意推出的一些就是立减的优惠去使用的。你整个算下来，它之前好像是订装修的话是立省3万还是2万，那加上咱们广电的10000元补贴，你是可以立省4万元的。所以说的话呢，这就很香了，真金白银的10000块钱或者4万。快点省下来，你贴到软装部分，或者说你去其他的哪里，对吧，来去消费一下，那不香吗？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除了说我们的这个立省的优惠，品质上也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突破。那包括的话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定装修期间还给大家免费送16大品牌的家私，那这个真的我觉得也是怎么说呢，性价比很高的一个福利点了。那16大是指哪些呢？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软装部分的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等等等等。那很多朋友会说啊，那就家私嘛，家电没有嘛，那还想要家电，对不对？那有的，有的朋友包邮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呢也是一条龙服务嘛，一线的品牌家电大礼包，没有中间的这个各种溢价环节，直接是你去咱们创意可以去逛到它的一些这种门店品牌，那一线的这个家电大礼包秒杀价给你全部带走。那除了这些，大家会说哎，你听起来是很划算很香，但是能实现吗？很多人也会担心这个工程质量问题，因为毕竟这个家里一住就是一辈子，对吧？那还是要上心一些的。那所以说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创意拿出了十足十的诚意，水电隐蔽工程给大家质保做到了10年哦。你想想10年是什么概念，你就是其他地方平台你去买东西，就算是一些大件，对吧，比较贵的东西，那它可能也就是顶多给你质保个2-3年，我觉得撑死了3年。那你想想水电隐秘工程它本来就是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那像一些正常的劳损啊、线路问题啊，对吧，或者怎么一些使用问题，它可能1-2年都很容易暴露出来，那它质保10年相当于就是你正常出现的一些使用问题或者说一些劳损问题它都给你涵盖在质保里面了，10年给你的家做一个无忧的售后保障。而且它用的这个材料都是一线的大牌，我刚刚也说到了，就是一条龙服务嘛，你是从工厂直达到你家的，没有任何的一些中间商可以去赚这个差价，没有其他的溢价的，而且也没有说过多的增项。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来创意，你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这些优惠，因为我刚才叭叭叭叭已经说了很多了，相信说到这里大家脑子里就是觉得哎很香，但是我得去印证一下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在唬我？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家的话呢，可以先拨打咱们的热线88206222 88206222去提前了解一下。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老粉丝很了解的话，那听到这个可能直接就冲了去预定名额了，因为确实说了这么多优惠的话，它也不是说时常都有，也不是说能拿出多少的名额来，那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如果说没有了解的，我们可以先去了解，
咨询一下，如果说你真的已经做好决定了，那咱们就是行动起来，就是心动要赶紧行动，不然真的就是白给了。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除了说我们这个有奇缘老师和我们台里的监督，那包括我们这个创意自身的话，除了他们的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这种层层的筛选检查之外，他们江海战区的总裁刘世林刘总也会下工地进行巡检。那他的话呢，可是立下了一个 flag， 一年要跑200个工地。其实大家可以算一下啊，就是一年200个工地，一年也就365天，相当于他1到2天、2到3天就要跑一个工地的。那这个真的是，你想，刘总本来可以舒舒服服的坐在办公室的，那现在的话就是要满工地跑，给大家去当这个监工，对吧？那所以说，创意把这个质量方面的把控的这个决心也是立得稳稳的，态度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敞亮。那而且的话呢，其实还有个点会比较好，就是我们有任何的问题不用担心找不到人啊，你甚至可以直接找到刘总进行投诉，因为我们现在全网都可以查到创意这个战区总裁的直达号，也可以看到刘总去你家检查出了什么问题，你在装修中发现了一些小细节不对啊，或者说工艺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直接去找到刘总报给你解决的。而且的话呢，他拿出了这么多的时间去受理咱们各种的问题呢，肯定就是下定了决心要把工程质量做好的，因为他可是今年创意的重点工作。所以说的话呢，大家是可以怎么说呢，放120个心的。那我们现在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抓紧冲，不管是你想要咨询还是说你想要定装修，咱们都可以先行一步，因为这个优惠真的是错过不再有哦。那我们现在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去提前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哟。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1: FM 九七四，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借题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4: 关文好，大家好。
3: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4: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3: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4: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
3: 性价比很高
4: 啊。

0: 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1: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0: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1: 嗯，
0: 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
1: 嗯，
0: 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啊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
1: 嗯，
0: 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
1: 嗯，
0: 那个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0: 对对对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0: 我身边呢也有，
1: 但
0: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0: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0: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0: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0: 那
1: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就不要去西藏，就那句。
0: 这个，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0: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3: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2: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3: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4: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联合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 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5: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3: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Hello，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20度，小雨，东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47，优。那么我们今天的天气的话呢，迎来了一个转折，很多朋友一早起来的时候应该感觉到了，对吧？这个大雨是连绵不断的。那我们今天全天的话呢，预计是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周四的天气呢，预计是全天的阴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但是最近受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最近的几天都是阴雨连绵不断的，算是被雨水精准给锁定了。所以说我们最近的话呢，还是要多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出行时记得备好雨具，注意咱们的这个出行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4，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任贤齐的《爱的路上只有你和我》。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那我们最近的话呢，很多朋友，会开点小玩笑，说，最近听到一些这个风声，说你们这个台里的清源老师最近是改行去当包工头了。那其实的话呢，很多朋友的话呢，不了解的，会以为是出了什么这个新的八卦，清源老师有了新的职业。但我们了解的老粉丝可能知道啊，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个台历和我们的创意装饰又达成了新的合作，那所以说的话呢，特别邀请咱们的清源老师去作为我们的品质监督官，给大家去盯工地了。那所以说最近很多朋友都会看到我们的清源老师又要跑新闻，又要帮大家监工，那真的是走路都带风啊。那所以说我们大家的话呢，最近如果说有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或者说是咱们清源老师的粉丝朋友，可以赶紧行动起来了，说不定你家可能就是清源老师亲眼在帮你盯着哟。那其实我们这一趟的话呢，为了庆祝这次的合作啊，咱们江西广电也特意联合了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区进行这个征集。征集什么呢？媒体样板房。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呢，不仅是可以享受到咱们广电的10000元补贴，那现在订装修的话呢，也可以叠加创意之前的优惠，他们之前是立省30000，你合起来的话，现在是可以立省40000元哦，真的是很香了，真金白银的40000块呀！你省下来，你干点什么不好，对不对？那话说回来，为什么要征集媒体样板房呢？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那其实它的话呢，就是想作为咱们这一次的合作，咱们媒体和这个创意的合作，去在业内啊做出一个表率，通过咱们的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去给大家立个标杆。那我们这次的样板房，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比如说额外的补贴，立省40000元的优惠，还有没有什么隐形福利呢？那包是有的，朋友。那我们其实这一次的话呢，一旦是被选中了，那咱们媒体会全程对你的家进行保驾护航。不仅是说有清源老师进行这个亲自监督，那咱们其他的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去探访工地，而且如果说后期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活动的话，还会进行直播呀，还会进行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节目播出，对吧？那你想想这个可能的话，就是留底了，垫子留底了，给你的房子是上了几重保障啊。有任何的问题，你这可能什么回放素材都扒出来了。那而且的话呢，还有媒体进行监督，那随时有问题的话呢，都是随时解决的，不会是说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不好解决，拖了很久，对吧？那其实创意的话也很少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创意是非常重视咱们的品质质量的，而且更加重视咱们这一批的样板房。刚刚提到了，它毕竟是要在业内做出一个表率的，那你想想做表率的东西，那肯定是细节都给你拉满的，不光是材料工艺，那咱们可能一些福利也是给你拉满了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咱们这个名额不多，因为你想想要给你保证质量，

那肯定就是在精不在多，那确实多了这个也顾不过来，我们就这么些人，对不对？那所以说的话呢，这次活动是推出了49户去给大家享受这个福利和补贴，但是的话呢，据我所知现在是不剩18户左右的一个这个名额了。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如果说咱们的老粉丝他可能已经冲了，那刚刚听到咱们这个消息的朋友呢，如果说你心动，但是又还有一些这个怕踩坑的话，那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你可以先拨打我们创意的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赶紧锁定一下这个福利，因为这次的福利也是专属于咱们江西广电的听众朋友的一个独家福利，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行动起来，福利错过可不再有哦。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3: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4: 换你一次
3: 最美的回忆。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3: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看 NX 八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2: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店终身质保，
3: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4: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您好。
4: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5: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4: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

0: 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1: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0: 很偏僻
1: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0: 嗯，
1: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0: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1: 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0: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1: 对，它的这个座椅呀、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0: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1: 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0: 那种感觉很好啊。
1: 对对。
0: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1: 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0: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1: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0: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对，
1: 这有可能。
0: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0: 哥哥也可以走。
1: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0: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1: 好的。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0: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信公众号12号的消息，近期河北、北京、安徽等地接连发生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需要广大驾驶人警醒警示。5月7号0:05左右，一辆重型半挂车沿京哈高速由东向西行驶至河北秦皇岛附近时，追尾前方一辆刚从应急车道驶入行车道低速行驶的小客车，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5月12号，动检602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穿越秦岭，直达十堰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西石高铁联调联试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继续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0: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1: 关文好，大家好。
0: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1: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0: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1: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0: 性价比很高
1: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0: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1: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0: 嗯，
1: 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0: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1: 对。
0: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1: 我身边呢也有，
0: 但
1: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0: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1: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0: 对。
1: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0: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1: 那
0: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就不要去西藏，就那句
1: 这个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去了以后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九七四的咨询热线0791-883-0664。我们这次呢是由九七四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1: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 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0: 江西旅游广播，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正在直播的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现在是上午10点36分。南昌今天的天气预计是中雨转雷阵雨，最低温度呢是只有19度，最高温度也只有22度。明天呢，南昌啊预计会是阴天啊，整体来说呢天气就会变化得更好一些，所以呢大家啊气温也会有所上升，20到26度。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也可以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接下来听到蔡诗芸带来雨过后的风景。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您好。
2: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3: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提吉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2: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3: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2: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3: 对，
2: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3: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2: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3: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

0: FM 环球吸引力。泰国芭提雅的金沙岛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美誉，在金沙岛上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芭提雅的美景，不仅可以在清澈见底的海底当中游泳，还可以在这里享受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比如骑一骑水上摩托车。金沙岛的沙滩还是一个潜水圣地，你可以租小船到海中去享受潜水的乐趣或者垂钓。当然，金沙岛的沙滩也是一个观看日出日落的最佳场所，你可以随意找一家海边餐厅，一边品尝美食，一边静候着时光的流转。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沈墨，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3: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2: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4: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1: IFM
0: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1: 你好，关文。
0: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1: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0: 很偏僻
1: 啊，环。

0: 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1: 嗯，
0: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1: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
1: 嗯，
0: 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啊，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1: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0: 对，啊，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1: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0: 种。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哎，挺有意思，
1: 那种感觉很好啊。
0: 对对，
1: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0: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1: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0: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1: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0: 对，这有可能。
1: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1: 哥哥也可以走。
0: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1: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0: 好的。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3: 关文好，大家好。
2: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3: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2: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3: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2: 性价比很高
3: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2: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3: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

0: 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位朋友吗？
1: 我身边呢也有，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0: 嗯，
1: 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0: 嗯，就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1: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0: 对，
1: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0: 嗯，
1: 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0: 嗯，
1: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0: 嗯，
1: 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0: 嗯，
1: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0: 嗯，
1: 挺好。
0: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嗯，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1: 那
0: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就不要去西藏，就那句。
1: 这个，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去了以后就特别想再去。
0: 嗯，
1: 我今年还想去。
0: 嗯，
1: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1: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974更见精彩。iAFM 974，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深入开展。南昌各县区各部门各单位坚持聚焦主题，务求实效，自觉对标对表，及时校准思想认识偏差，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日前，江西省2025年度产业集群综合评价情况公布，南昌高新区光电及通信产业集群、南昌小兰经开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安逸铝合金塑钢型材产业集群入选全省优秀等次产业集群。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5: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更多的精彩内容。在前不久啊，我们台里呢和创意装饰成为一个叫战略合作伙伴。那为什么会有战略合作伙伴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因为啊，创意装饰呢主动邀请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新源老师监督，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来装修。如果说呢你是订了创意装饰，不仅能够享受到我们广电的特惠价格，而且质量万一不过关的话，清源老师可是会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的。现在呢正是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也就是呢进入江西市场16周年。在这个店庆的活动当中啊，定装修就能够享受我们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万块钱。这16年时间呢和创意就合作了10年的时间，所以呢江西广电和创意可以说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而在这次的合作当中呢，一定要为大家带来品质上的更多的新的突破。我觉得在装修的时候啊，大家其实都非常非常担心的就是一个售后的问题。可能在刚一开始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切呢都会说得特别好，就各种各样能够送的呀，能够答应的呀，他全部都会通通给你做到。但是呢一旦发生了工程质量问题，就开始扯皮了。要知道呢，房子的装修很多人啊真的一住就是一辈子，或者不说那么夸张吧，至少大半辈子了，就可能很少有人会动不动就搬家。因此呢对于装修的工程质量问题呢，大家都是非常在意的。而创意装饰呢特别针对我们广电的客户，会进行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他们用的材料必须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比你自己个人的就跑建材市场要便宜优惠很多，而且没有任何的增项。所以呢这个直接节省4万块钱是真的是能够兑现的。如果呢我们的听友们在进行装修的计划有打算，你可以呢拨打88206222079188206222，周年店庆能够装修享受广电10000块钱补贴，然后呢立省4万块钱。希望呢大家啊能够更多的关注江西旅游广播，了解更多和生活实实在在相关的信息。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各档节目，为我们更多的一些听友送去实实在在的福利。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

0: 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底书会友，悦享时光。在步履匆匆的生活里，我们总在赶路，总在奔波，偶尔也需要慢下来，拾一隅静谧，寄一缕书香。现在专属车主的书香盛宴如约而至，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联合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专属打造车主粉丝读书沙龙，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偏爱文字的你，共赴一场温柔治愈的读书之约。本次活

动定于5月23日下午2点，专为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倾情打造。在这里，抛开工作的疲惫，卸下生活的浮躁，本次活动全程免费报名参与，诚意满满，福利不停。活动现场精心准备精致高颜值茶歇、清甜饮品、美味点心随心享用，到场每一位嘉宾均可领取专属定制伴手礼，人人有份，不负相逢。本次读书沙龙特邀带返974江西旅游广播晚高峰元气主持人肖迪亲临现场，为各位车主书友带来专属好书分享。肖迪将倾情分享个人珍藏佳作《一生之敌》，深度拆解书中关于自我内耗、内心阻力的人生哲理。选择性播出《一生之敌》，聚焦人的自我内耗与精神阻力，剖析拖延、迷茫、懈怠等人人皆有的内心困境，教会我们直面自我，突破桎梏，治愈焦虑。在主持人温柔走心的解读中，读懂与自我博弈、与生活和解的人生智慧。特别打造书籍盲盒交换计划，解锁全新阅读浪漫。诚挚邀请每一位到场嘉宾随身携带一本自己珍藏读过喜爱的闲置好书，你可以留下专属读书寄语，走心感悟，以书为信，流转书香，随机交换未知好书，拆开一份不期而遇的文字惊喜，让好书告别落灰，让文字自由流动，在陌生的书页里邂逅同频的灵魂。现场还有趣味知识互动问答，轻松玩乐，欢乐破冰，参与互动即可解锁精美文创好礼，氛围感梵高艺术书签、创意丙烯爆闪画笔、高颜值人生手账本、精致卡通钻石画，把文艺美好带回家。报名热线0791-8830-3184 8830-3184，也可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一键获取活动行程链接。活动免费报名，名额有限，先报先得。5月23日，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我们不见不散。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4: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3: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店终身质保，
4: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5: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前两天的时候啊，我外地一个朋友呢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他说是不是你们台那边跟创意装饰合作了呀？”他说：“我发现呢，我们这里也有创意装饰的门店。我现在最近呢，正好有一套房子想要装修，它呢其实是一个大平层。他说大平层呢，一般情况下装修起来会特别的花钱，有些时候呢钱还不一定能够花到位。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了解一下？啊，我没有别的要求啊，就是最关键，首先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其次呢，就是不能去找一些他这个自己理解中的那种小毛毛头一样的太新手的一些装修的工人和装修的设计师。他说我要找的话，就一定要让你帮我找到比较权威的人。我说那我找他们的总经理，找他们总裁，然后呢让他们来直接帮你盯工地。他们说哦，那这个不大可能。我说这还真的可能啊，因为我们江西广电呢和创意装饰已经开始进行我们的战略合作了。那所以有任何的装修当中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的查到创意战区总裁的直达号，那也就是呢，你可以让创意装饰的江海战区的总裁刘石林刘总，他呢会直接的下工地来巡检。如果呢你是通过我们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来加到创意装饰，并且呢能够来预定下装修的话，你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优惠可选。而刘总呢，他是立下了 flag 的，他一年要跑200个以上的工地，所以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无论你是在装修的设计当中，还是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其实有人盯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平常要去上班，或者呢是事业当中非常的忙碌，又或者家庭生活当中啊，接送娃呀等等，这些都是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了。那你如果在装修当中呢，你要自己全身心的扑进去的话，哇，我觉得真的能掉几斤肉还算是好的啊，很有可能把自个儿都累病了，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呢，如果呢大家是要在近期准备装修的话，你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领取我们广电家装的万元补贴啊，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减下去的，真的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利润的实惠。另外呢，在周年庆的期间啊，创意装饰定装修通过我们 FM 九七四去进行的话，你可以免费的得到送给你的16大品牌家私。这个16大呢，其实真的很多，就是必备的沙发啊、茶几啊、电视柜啊、餐桌啊、床啊、床头柜啊、餐椅，这都给你准备好了。那如果呢更多的一些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还在准备装修但

却觉得自己整体经验不够丰富的，你真的一定要去选择正规的家装公司，它可以让你省心省力又省钱。0791-88206-222，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要想享受和我们广电员工同样的价格和补贴，你就拨打88206222，问一问，了解一下，然后再来选择最属于你的、适合你的家装方案。继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1: IFM
3: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红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4: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

5月13号星期三，南昌天气雷阵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天，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在步履匆匆的生活里，我们总在赶路，总在奔波，偶尔也需要慢下来，寻觅于静谧，浸一缕书香。现在专属车主的书香盛宴如约而至，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联合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专属打造车主粉丝读书沙龙，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偏爱文字的你，共赴一场温柔治愈的读书之约。本次活动定于5月23日下午2点，专为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倾情打造。在这里，抛开工作的疲惫，卸下生活的浮躁，本次活动全程免费报名参与，诚意满满，福利不停。活动现场精心准备精致高颜值茶歇、清甜饮品、美味点心随心享用，到场每一位嘉宾均可领取专属定制伴手礼，人人有份，不负相逢。本次读书沙龙可邀FM974江西旅游广播晚高峰元气主持人肖迪亲临现场，为各位车主书友带来专属好书分享。肖迪将倾情分享个人珍藏佳作《一生之敌》，深度拆解书中关于自我内耗、内心阻力的人生哲理，选择性播出《一生之敌》，聚焦人的自我内耗与精神阻力，剖析拖延、迷茫、懈怠等人人皆有的内心困境，教会我们直面自我，突破桎梏，治愈焦虑。在主持人温柔走心的解读中，读懂与自我博弈、与生活和解的人生智慧。特别打造书籍盲盒交换计划，解锁全新阅读浪漫。诚挚邀请每一位到场嘉宾随身携带一本自己珍藏读过喜爱的闲置好书，你可以留下专属读书寄语，走心感悟，以书为信，流转书香，随机交换未知好书，拆开一份不期而遇的文字惊喜，让好书告别落灰，让文字自由流动，在陌生的书页里邂逅同品的灵魂。现场还有趣味知识互动问答，轻松玩乐，欢乐破冰，参与互动即可解锁精美文创好礼，氛围感梵高艺术书签、创意丙烯爆闪画笔、高颜值人生手账本、精致卡通钻石画。

0: 把文艺美好带回家。报名热线0791-8830-3184 8830-3184，也可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一键获取活动行程链接。活动免费报名，名额有限，先报先得。5月23日，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我们不见不散。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 FM 974。
2: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其实呢，在近期啊，很多的听友向我们咨询说，哎呀，现在呢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能不能带我们出去玩呢？其实我觉得要去什么地方玩，跟什么人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有很多人想去的一些地方啊，自己轻易不敢去到达。比如说呢，西藏，西藏真的不只有风景啊，因为在那儿呢，其实还有着一本翻不完的书，你可以在那边的感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好，包括人文方面的景色等等。而我们这次974呢，将会带您走进大美西藏，这个不是走马观花的走一走看一看，而是真正的走进西藏的灵魂深处。你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去西藏，你可能会心生惬意，就总感觉，哎呀，我身体吃得消吗？还有呢，行程的安排是不是很贵啊等等。那这次呢，在我们的安排当中是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4到5月都可以有不同的团机出发，价格呢4880起。带上相机，带上心情，跟着我们974一起去西藏，可以拍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详细的咨询电话呢，0791-8830-6164，您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藏获取行程的推送。那在行程的亮点安排上啊，简单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一些寺庙的旅行，因为这个当中呢可以体验到佛教文化。那同时呢，还有啊，它是西藏四大隐修地之一的扎耶巴寺，它呢是藏在山崖之间的。在藏族的民谣里面就说，西藏的灵地在拉萨，拉萨的灵地在叶巴，那儿呢海拔4885米，是真正的修行之地。另外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这次呢全程都是由我们的主播带队的。巴松措呢不只是看湖，还会要登上湖心岛，走进1500年前的错宗公巴寺，你可以听一听莲花生大师的故事，看一看那一棵桃松莲理树，那真的是时间的见证啊。到了西藏，不得不去的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站在世界最深峡谷的观景台上，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能够看到南迦巴瓦峰。哇，到现在为止呢，我的微信朋友圈的封面图都是我在看日照金山南迦巴瓦峰。当地人是叫它叫修女峰，它常年云雾缭绕，看到它的人都是有福之人。反正至少呢，我的福气已经攒到了，你能不能做到呢？我可不敢担保啊。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这一次呢，双卧11天，只要是你自己时间上能够安排，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旅行，只要呢你真正的想了解西藏，这场文化探寻之旅就能够带你走进它的历史、它的信仰和它的故事。请大家记住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看行程的推送。

0: 974哥为什么？
1: 号称绿色陷阱的沼泽是怎样形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在1934到1935年的25000里长征中，曾走过漫漫草地，这种草地就是沼泽地。沼泽地大多分布在地表低洼的地区，在这种地区，地势低平，积水较多，气温较低，蒸发量很小。形成沼泽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在江河湖海的边缘或浅水部分，由于泥沙大量堆积，水草丛生，再加上微生物对水草残体的分解，逐渐演变成沼泽。另一种是在森林地带、草甸区、洼地和永久冻土带，地势低平，坡度平缓，排水不畅，地面过于潮湿，繁殖着大量的喜湿性植物。这些植物又霉烂形成黑色泥炭层，逐渐形成沼泽。沼泽地区的植被都是喜湿性草本科植物，主要是沙草、苔草和泥炭藓。沼泽地不能长庄稼，有些沼泽下面是无底的泥潭，看上去好像毛茸茸的绿色地毯，人一踏上去就会陷进去。当年许多红军战士就是这样牺牲在沼泽地上的，因此人们称它。

0: 了陷阱，现在越来越多的沼泽地正被改造成良田。
1: FM 九七四，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接着收听我们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我是关文，来为大家呢介绍一下，在近期啊，很多的听众都想跟我们出去玩，同时呢，我觉得这几年以来啊，要说咨询最多的目的地，一定的就是西藏。很多人想去西藏的原因呢，就是觉得一生嘛，总要去一次西藏。还有人说西藏呢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而这一次呢，我们九七四可以让大家放下你的更多的担心。只要你有时间准备好钱，我们接下来带大家火车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去亲眼看一看传说当中的净土。首先呢，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藏语当中啊，这个意思呢叫做绿色的水，它呢很像一块翡翠，很安静的躺在雪山之间。在湖西岛上呢，千年古寺静静的守候，可以说你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另外呢，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可是世界最深最长的峡谷了。站在观景台上呢，大家去远远的眺望中国最美的雪山南迦巴瓦峰，当然方向是在那儿，但是能不能看到山峰呢，取决于当时的天气了。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羊卓雍措，说实话啊，在我到达西藏的时候，羊卓雍措是我高反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它是西藏的三大圣湖，非常非常的美，在那边的那个风景啊，简直你会觉得不枉来人间一场。但是呢，虽然它会有一点点的高反，那只要你离开那个地方，它当地的海拔比较高，你只要离开高海拔一点的地方之后，马上就会缓过来了。而且当时我们一辆车上大概有六七个人，当时是比较大的一辆车，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有反应。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我总是比较激动吧，可能情绪太激动了一点，但实在太值得一去了。我记得当我到了羊卓雍措之后啊，就我的另外的一位朋友，他呢从北京过去的，他和我不是同一天到达，但我们两个人呢当时都特别的在同一个地方拍下了同一张照片，他真的蓝得让人舍不得眨眼，太美了。还有许多许多的行程，这次呢双卧11天，价格4880，4到5月出发，你可以带上相机，可以去拍属于你的这一片天空。详细的情况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8830616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西藏。心动真的不如行动啊，你可能准备了太久太久的时间，你却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呢每一年每一年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想去的时候就在最安全的状况之下提前出发，此刻就一定是最好的时间了。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同时呢，在入住西藏的第一天晚上，还会有随行的队医会来关注大家的健康问题。那跟着974一起快乐去旅行，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4: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5: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在步履匆匆的生活里，我们总在赶路，总在奔波，偶尔也需要慢下来，适宜于静谧，寄一缕书香。现在专属车主的书香盛宴如约而至，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联合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专属打造车主粉丝读书沙龙，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偏爱文字的你，共赴一场温柔治愈的读书之约。本次活动定于5月23日下午2点，专为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倾情打造。在这里，抛开工作的疲惫，卸下生活的浮躁，本次活动全程免费报名参与，诚意满满，福利不停。活动现场精心准备精致高颜值茶歇、清甜饮品、美味点心随心享用，到场每一位嘉宾均可领取专属定制伴手礼，人人有份，不负相逢。本次读书沙龙特邀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晚高峰元气主持人肖迪亲临现场，为各位车主书友带来专属好书分享。肖迪将倾情分享个人珍藏佳作《一生之敌》，深度拆解书中关于自我内耗、内心阻力的人生哲理，选择性播出《一生之敌》，聚焦人的自我内耗与精神阻力，剖析拖延、迷茫、懈怠等人人皆有的内心困境，教会我们直面自我，突破桎梏，治愈焦虑。在主持人温柔走心的解读中，读懂与自我博弈、与生活和解的人生智慧。特别打造书籍盲盒交换计划，解锁全新阅读浪漫。诚挚邀请每一位到场嘉宾随身携带一本自己珍藏读过喜爱的闲置好书，你可以留下专属读书寄语，走心感悟，以书为信，流转书香，随机交换未知好书，拆开一份不期而遇的文字惊喜，让好书告别落灰，让文字自由流动，在陌生的书页里邂逅同频的灵魂。现场还有趣味知识互动问答，轻松玩乐，欢乐破冰，参与互动即可解锁精美文创好礼，氛围感梵高艺术书签、创意丙烯爆闪画笔、高颜值人生手账本、精致卡通钻石画，把文艺美好带回家。报名热线0791-8830-3184 8830-3184，也可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一键获取活动行程链接。活动免费报名，名额有限，先报先得。5月23日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我们不见不散。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3: 关文好，大家好。
2: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

0: 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1: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0: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1: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
0: 嗯。
1: 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0: 性价比很高
1: 啊，体验感。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0: 嗯，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1: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0: 嗯，
1: 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
0: 嗯，
1: 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
0: 嗯，
1: 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
0: 嗯，
1: 那个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0: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1: 对对对对。
0: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1: 我身边呢也有，
0: 但
1: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0: 嗯，
1: 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是要花多少钱，
0: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1: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0: 对，
1: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0: 嗯，
1: 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0: 嗯，
1: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0: 嗯，
1: 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0: 嗯，
1: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0: 嗯，
1: 挺好。
0: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嗯。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1: 那
0: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就不要去西藏，就那句。
1: 这个，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去了以后就。特别想再去，
0: 嗯，
1: 我今年还想去，
0: 嗯，
1: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1: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

0: 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1: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2: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1: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2: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1: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3: FM 974，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南昌天气雷阵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天，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底书会友，悦享时光。在步履匆匆的生活里，我们总在赶路，总在奔波，偶尔也需要慢下来，寻一隅静谧，浸一缕书香。现在专属车主的书香盛宴如约而至，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联合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专属打造车主粉丝读书沙龙，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偏爱文字的你共赴一场温柔治愈的读书之约。本次活动定于5月23日下午2点，专为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倾情打造。在这里抛开工作的疲惫，卸下生活的浮躁，本次活动全程免费报名参与，诚意满满，福利不停。活动现场精心准备精致高颜值茶歇、清甜饮品、美味点心随心享用，到场每一位嘉宾均可领取专属定制伴手礼，人人有份，不负相逢。本次读书沙龙特邀FM974江西旅游广播晚高峰人气主持人肖迪亲临现场，为各位车主书友带来专属好书分享。肖迪将倾情分享个人珍藏佳作《一生之敌》，深度拆解书中关于自我内耗、内心阻力的人生哲理。选择性播出《一生之敌》，聚焦人的自我内耗与精神阻力，剖析拖延、迷茫、懈怠等人人皆有的内心困境，教会我们直面自我，突破桎梏，治愈焦虑。在主持人温柔走心的解读中，读懂与自我博弈、与生活和解的人生智慧。特别打造书籍盲盒交换计划，解锁全新阅读浪漫。诚挚邀请每一位到场嘉宾随身携带一本自己珍藏读过喜爱的闲置好书，你可以留下专属读书寄语，走心感悟，以书为信，流转书香，随机交换未知好书，拆开一份不期而遇的文字惊喜，让好书告别落灰，让文字自由流动，在陌生的书页里邂逅同品的灵魂。现场还有趣味知识互动问答，轻松玩乐，欢乐破冰，参与互动即可解锁精美文创好礼，氛围感梵高艺术书签、创意丙烯爆闪画笔、高颜值人生手账本、精致卡通钻石画，把文艺美好带回家。报名热线0791-8830-3184 8830-3184，也可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一键获取活动行程链接。活动免费报名，名额有限，先报先得。5月23日，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我们不见不散。
1: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974 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974
1: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3: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974，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在前两天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告诉我，他说我发现啊，人到中年之后呢，想法越来越多了。我说你何出此言啊，突然有了这么深刻的人生感悟。他说你看哈，经常会听到某一个名人年纪轻轻的突然间就没了，人就走了。他说我就会发现，如果等到我人生最后那一天的时候，该有多少的遗憾没有去完成呢。后来我就说，你既然有遗憾，你想要去把它给完成，想把遗憾给杜绝掉，那你想到之后就要去做啊。我说那你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告诉我说，我想去西藏。后来我就说，我说其实西藏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可能我会对于到达这个神圣的地方并没有太多的一些惊惧啊、害怕呀、啊、或者说是等等啊。因为你去过了之后就会知道，你的灵魂能够在那儿得到洗涤，真的非常非常好，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为什么有很多人明明想去但是却不敢去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年轻的时候会想，哎呀我没什么钱，感觉呢好像去的话要花好多好多钱啊。然后呢，到了人到中年的时候，就是哎呀，我现在身体已经不大好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会感觉说，哎，我经常有时候会有胸闷哈、啊，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猝死。那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健康的焦虑。但实际上呢，当你真正啊在正常状况之下到达西藏时，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它也许是得到了一次历练，更重要的就是你的灵魂能够经受了一次洗涤，一次洗礼。如果你担心的话呢，最好你跟团一起去，跟着我们974到西藏，我们的主播带队带大家坐火车，用11天的时间去漫游。你可以呢去亲眼看一看传说中的净土。昨天呢有一位我们的老听友就跟我说，哎，关老师啊，为什么11天好像感觉路上都很长时间。我说路上其实同样也是在赏景啊。你知不知道当我坐着西藏的火车到了拉萨的那个时候，看到一轮日出冉冉升起，那个时刻你会觉得哇，有一点点的不舒适都是太值得的一件事情了。高反因人而异，有人会有但是有人并没有。可是呢，在健康有保障的前提之下，就可以安心出行。双卧11天价格绝对打下来了，4880元。四到五月都有不同的团期，目前咨询最多的是4月24号的这个团期。如果呢你有时间的话，赶紧来联系我们报名。你可以呢

微信找我，或者呢你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以及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藏就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推送了。说几个亮点，诱惑一下大家啊！雅鲁藏布大峡谷，这是世界上最深最长的峡谷，你呢可以去尝试远眺一下南迦巴瓦峰，然后呢会有这个关于像扎耶巴寺啊，因为它是藏在悬崖之上的，这样的一些行程的安排。还有呢就是会带大家呢去湖心岛上，就是巴松措它有一个湖心岛，在那儿的话非常美，它是那种绿色的水，就像一块翡翠一样的，拍出来绝对的大片。详细情况呢大家自己打电话了解，88306164，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回复西藏看行程的推送。心动不如行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呢？让自己的心能够释放到更远的地方去，让自己的身体行动起来，去感受人间最美风景。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您好。
0: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1: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0: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

0: 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
1: 嗯，
0: 啊，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1: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0: 对，
1: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0: 啊，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1: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0: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1: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0: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1: 啊，
0: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那它可怕吗？
0: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0: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0: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4: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2: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贝加尔湖地区阳光充沛，雨量稀少，冬暖夏凉，有矿泉300多处，是俄罗斯东部地区最大的疗养中心和旅游胜地。贝加尔湖大量的温水海湾和异域风情的奥利红岛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这儿来旅游参观，再加上这里相对适宜的气候、美丽的风景、大量的自然和考古古迹、不同种类的生物群、清新的空气、原生态环境以及独特的休闲资源，使得贝加尔湖拥有超高的旅游休闲潜力。贝加尔湖呈长椭圆形，像一帘弯月镶嵌在西伯利亚南缘，景色奇丽，令人流连忘返。俄国大作家契可夫曾经描写道，湖水清澈透明，透过水面就像透过空气一样，一切都历历在目。

0: 目，温柔碧绿的水色令人赏心悦目。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为进一步提升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水平和创新能力，2026年被南昌市人大常委会确定为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创新发展年，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在民意征集精准化、立法参与多元化、功能拓展深度化、作用发挥长效化上实现新突破，打造成为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载体。此次创新发展年活动将持续至12月，分3个阶段有序推进，重点聚焦机制创新、模式创新、能力创新、品牌创新4大核心任务。作为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5年行动的深化拓展，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12日在昆明开幕。会上披露，自2023年起连续3年举办的港商云南行，已撬动超100亿元资金，实现多领域项目落地，为云南开放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该活动已成为滇港合作的标志性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4: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其实呢，在近期啊，很多的听友向我们咨询说，哎呀，现在呢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能不能带我们出去玩呢？其实我觉得要去什么地方玩，跟什么人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有很多人想去的一些地方啊，自己轻易不敢去到达。比如说呢，西藏，西藏真的不只有风景啊，因为在那儿呢，其实还有着一本翻不完的书，你可以在那边的感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好，包括人文方面的景色等等。而我们这次974呢，将会带您走进大美西藏，这个不是走马观花的走一走看一看，而是真正的走进西藏的灵魂深处。你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去西藏，你可能会心生惬意，就总感觉，哎呀，我身体吃得消吗？还有呢，行程的安排是不是很贵啊等等。那这次呢，在我们的安排当中是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4到5月都可以有不同的团机出发，价格呢4880起。带上相机，带上心情，跟着我们974一起去西藏，可以拍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详细的咨询电话呢，0791-8830-6164，您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藏获取行程的推送。那在行程的亮点安排上啊，简单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一些寺庙的旅行，因为这个当中呢可以体验到佛教文化。那同时呢，还有啊，它是西藏四大隐修地之一的扎耶巴寺，它呢是藏在山崖之间的。在藏族的民谣里面就说，西藏的灵地在拉萨，拉萨的灵地在耶巴，那儿呢海拔4885米，是真正的修行之地。另外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这次呢全程都是由我们的主播带队的。巴松措呢不只是看湖，还会要登上湖心岛，走进1500年前的错宗公巴寺，你可以听一听莲花生大师的故事，看一看那一棵桃松莲理树，那真的是时间的见证啊。到了西藏，不得不去的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站在世界最深峡谷的观景台上，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能够看到南迦巴瓦峰。哇，到现在为止呢，我的微信朋友圈的封面图都是我在看日照金山南迦巴瓦峰，当地人是叫它叫修女峰，它常年云雾缭绕，看到它的人都是有福之人。反正至少呢，我的福气已经攒到了，你能不能做到呢？我可不敢担保啊。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这一次呢双卧11天，只要是你自己时间上能够安排，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旅行，只要呢你真正的想了解西藏，这场文化探寻之旅就能够带你走进它的历史、它的信仰和它的故事。请大家记住报名咨询电话 0791-8830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3: 你好，关文。
2: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3: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2: 很偏僻，
3: 环境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2: 嗯，
3: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2: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3: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2: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3: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2: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3: 种。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2: 那种感觉很好啊。
3: 对，
2: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3: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2: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3: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2: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3: 这是有可能。
2: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2: 哥哥也可以走。
3: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2: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3: 好的。
4: 带上音乐，
1: 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

气情况。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南昌天气雷阵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天，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0: 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继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在前两天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告诉我，他说我发现啊，人到中年之后呢，想法越来越多了。我说你何出此言啊，突然有了这么深刻的人生感悟。他说你看啊，经常会听到某一个名人年纪轻轻的突然间就没了，人就走了。他说我就会发现，如果等到我人生最后那一天的时候，该有多少的遗憾没有去完成呢？后来我就说，你既然有遗憾，你想要去把它给完成，想把遗憾给杜绝掉，那你想到之后就要去做啊。我说那你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告诉我说，我想去西藏。后来我就说，我说其实西藏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可能我会对于到达这个神圣的地方并没有太多的一些惊惧啊、害怕呀、啊、或者说是等等啊，因为你去过了之后就会知道，你的灵魂能够在那儿得到洗涤，真的非常非常好，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为什么有很多人明明想去但是却不敢去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年轻的时候会想，哎呀我没什么钱，感觉呢，好像去的话要花好多好多钱啊。然后呢，到了人到中年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现在身体已经不大好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会感觉说，哎，我经常有时候会有胸闷啊，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猝死。那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健康的焦虑。但实际上呢，当你真正啊，在正常状况之下到达西藏时，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它也许是得到了一次历练，更重要的就是你的灵魂能够经受了一次洗涤，一次洗礼。如果你担心的话呢，最好你跟团一起去，跟着我们974到西藏，我们的主播带队，带大家坐火车，用11天的时间去漫游。你可以呢去亲眼看一看传说中的净土。昨天呢，有一位我们的老听友就跟我说，哎，关老师啊，为什么11天好像感觉路上都很长时间？我说路上其实同样也是在赏景啊。你知不知道当我坐着西藏的火车到了拉萨的那个时候，看到一轮日出冉冉升起，那个时刻你就会觉得，哇，有一点点的不舒适都是太值得的一件事情了。高反因人而异，有人会有，但是有人并没有。可是呢，在健康有保障的前提之下，就可以安心出行。双卧11天价格绝对打下来了，4880元。四到五月都有不同的团期，目前咨询最多的是4月24号的这个团期。如果呢你有时间的话，赶紧。

来联系我们报名。你可以呢微信找我，或者呢你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以及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藏就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推送了。说几个亮点诱惑一下大家啊，雅鲁藏布大峡谷，这是世界上最深最长的峡谷，你呢可以去尝试远眺一下南迦巴瓦峰，然后呢会有这个关于像扎耶巴寺啊，因为它是藏在悬崖之上的，这样的一些行程的安排。还有呢就是会带大家呢去湖心岛上，就是巴松措它有一个湖心岛，在那儿的话非常美，它是那种绿色的水，就像一块翡翠一样的，拍出来绝对的大片。详细情况呢大家自己打电话了解，88306164，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回复西藏看行程的推送。心动不如行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呢？让自己的心能够释放到更远的地方去，让自己的身体行动起来，去感受人间最美风景。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
1: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2: 关文好，大家好。
1: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2: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1: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2: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1: 性价比很高
2: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1: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2: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2: 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2: 我身边呢也有，
1: 但
2: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2: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2: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2: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2: 那
1: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就不要去西藏，就那句
2: 这个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去了以后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九七四的咨询热线0791-883-0664。我们这次呢是由九七四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2: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泰山为什么被称为五岳之首？泰山位于山东省泰安市中部，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气势雄伟磅礴，有五岳之首、天下第一山之称。在汉族传统文化中，泰山一直有五岳独尊的美誉。从地理上看，泰山是黄河下游地区的第一高山，它山南的大汶口文化和山北的龙山文化充分说明了泰山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流域经常发生大水，先民就接泰山以躲避水灾，泰山的这种功能更加使得泰山得以神化。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帝王为加强自己的统治，不约而同地宣传神权天授的理论。

0: 为了使这种理论得以证明，便有了封禅泰山的活动。中国历代曾有72个皇帝到泰山封禅，泰山由此成为了五岳之首。
1: FM 九七四，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各位继续关注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接着收听我们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我是关文，来为大家呢介绍一下，在近期啊，很多的听众都想跟我们出去玩，同时呢，我觉得这几年以来啊，要说咨询最多的目的地，一定的就是西藏。很多人想去西藏的原因呢，就是觉得一生嘛，总要去一次西藏。还有人说西藏呢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而这一次呢，我们974可以让大家放下你的更多的担心。只要你有时间准备好钱，我们接下来带大家火车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去亲眼看一看传说当中的净土。首先呢，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藏语当中啊，这个意思呢叫做绿色的水，它呢很像一块翡翠，很安静的躺在雪山之间。在湖西岛上呢，千年古寺静静的守候，可以说你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另外呢，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可是世界最深最长的峡谷了。站在观景台上呢，大家去远远的眺望中国最美的雪山南迦巴瓦峰，当然方向是在那儿，但是能不能看到山峰呢，取决于当时的天气了。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羊卓雍措，说实话啊，在我到达西藏的时候，羊卓雍措是我高反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它是西藏的三大圣湖，非常非常的美，在那边的那个风景啊，简直你会觉得不枉来人间一场。但是呢，虽然它会有一点点的高反，那只要你离开那个地方，它当地的海拔比较高，你只要离开高海拔一点的地方之后，马上就会缓过来了。而且当时我们一辆车上大概有六七个人，当时是比较大的一辆车，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有反应。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我总是比较激动吧，可能情绪太激动了一点，但实在太值得一去了。我记得当我到了羊卓雍措之后啊，就我的另外的一位朋友，他呢从北京过去的，他和我不是同一天到达，但我们两个人呢当时都特别的在同一个地方拍下了同一张照片，他真的蓝得让人舍不得眨眼，太美了。还有许多许多的行程，这次呢双卧11天，价格4880，4到5月出发，你可以带上相机，可以去拍属于你的这一片天空。详细的情况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8830616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西藏。心动真的不如行动啊，你可能准备了太久太久的时间，你却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呢每一年每一年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想去的时候就在最安全的状况之下提前出发，此刻就一定是最好的时间了。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同时呢，在入住西藏的第一天晚上，还会有随行的队医会来关注大家的健康问题。那跟着974一起快乐去旅行，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3: 大家好，你好。
2: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3: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2: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3: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2: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3: 对，
2: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3: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2: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3: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
2: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3: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2: 那它可怕吗？
3: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2: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3: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2: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3: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1: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 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4: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5: ，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南昌天气雷阵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天，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哦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沉默，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
5: 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6: 真的吗？我试试。

0: 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1: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2: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IFM
3: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4: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3: 你好，关文。
2: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3: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2: 很偏僻，
3: 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2: 嗯，
3: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2: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3: 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2: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3: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2: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3: 种。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2: 那种感觉很好啊。
3: 对，
2: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3: 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2: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3: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2: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3: 对，这有可能。
2: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2: 哥哥也可以走。
3: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2: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3: 好的。
4: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5: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香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12号消息，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
1: 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5月10号，为应对飙升的油价，莫迪在特伦甘纳邦的一场集会上向全国民众啊发出了7条紧急动员令，他呼吁民众恢复居家办公，使用公共交通和拼车出行，一年内不买黄金，不出国旅行，每家每户少吃油，农民化肥用量减半，多用国货，少用外国产品。莫迪称，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节约外汇，因为汽油和柴油在全球范围内已变得如此昂贵。
2: 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14，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2: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1: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2: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9-8869-8771。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那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和创意装饰之前是已经合作过很多年了，但是创意装饰它选择更进一步啊，它现在已经是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成为了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就是说，之前我们的合作呢，可能更多是由我们这个江西旅游广播啊去行使一些媒体监督的职责。但是现在这一次啊，
1: 等都市现场，
0: 都市现场庆元老师可以说是万千江西朋友的
1: 梦
0: 中情人，
1: 梦中男神，
0: 哎，梦中男神，真的是这样。我的堂妹就特别迷他，特别迷他，就是从小看到大的，
1: 对
0: 啊，这样的一位偶像级的，而且是业内权威当中的老前辈，去做一个媒体的监督，我相信大家心中应该是更靠谱了，觉得
1: 是的。然后现在呢，因为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啊，而且呢会另外享受一个就是定装修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这样一个优惠，然后让你立省了四万块钱。
0: 是，
1: 除了这个之外，就是16周年庆它还有一个周年庆的福利，就是呢你在定装修期间可以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啊。那16大呢，里面是有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头柜，
0: 对，
1: 还有好多好多。
0: 就我其实看到他送的这16大的家私，我就觉得我想象不出自己还要再买什么了。
1: 基本上是不用
0: 再添了，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再买的了。当然家电嘛，
1: 对，
0: 家电也是有福利的，它是一线品牌家电大礼包，秒杀价全部拿走。
1: 对对对，秒杀价，这个价格真的是很低，你在外面肯定是拿不到这个价格，
0: 拿不到的。
1: 是，然后最担心的，很多朋友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工程质量问题，
0: 哎，
1: 因为真的一套房子是要住很久的。
0: 是的，
1: 这次呢，创意也是把这个水电隐蔽工程质保升级到了10年，也就10年之内，你的水电有任何的问题啊，他们都是直接给你来保修啊，重做呀。
0: 而且如果说一套房子在硬装的阶段，尤其是隐蔽工程没有做好的话，你大概多久就能够感知到呢？
1: 3个月。
0: 哇，这么快？
1: 对，
0: 那是做得很糟糕了。对，你那个是个案例。我刚想拿我家做个案例，你差不多5-6年，你就会暴露出来。我家那个厕所的漏水的问题啊。哇，它已经是在我家的那一面墙上形成了一个叫做千里江山图
1: 了。好了吗？现在
0: 没有好，
1: 还没好，
0: 我有点想放弃。
1: 如果是创意的话，你看就是10年之内就过来给你保修了。
0: 对，保修的意思是什么？
1: 修到好呀，
0: 修到好，而且不收你的钱呢。
1: 对，
0: 对吧？这才叫做质保嘛，质保10年。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一次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说你选择在创意装修的话，一个是可以享受这个广电样板间的这样一个媒体监督的福利，
0: 对，
1: 另外可以享受到的是这一次他们16周年庆的一个优惠福利，然后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就是直接拨打这个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除了省下这个10000元的补贴，只省4万块钱的真金白银之外呢，还有很多这个秒杀价呀、福利礼包啊，都是免费送的。最关键的质保给你延长到10年啊，确实不错。而且还有一点，他们是终身这个终身维修的，这个也可以咨询一下88206222。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4: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3: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店终身质保，
4: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5: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6: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7: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8: 关文好，大家好。
7: 嗯，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8: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7: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8: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
7: 嗯，
8: 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7: 性价比很高
8: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7: 嗯，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8: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7: 嗯，
8: 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
7: 嗯，
8: 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
7: 嗯
8: 啊，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
7: 嗯，
8: 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
7: 嗯，
8: 那个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7: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8: 对对对对。
7: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8: 我身边呢也有，
7: 嗯
8: 啊，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7: 嗯，
8: 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 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7: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8: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7: 对，
8: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7: 嗯，
8: 啊，包括啊，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7: 嗯，
8: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7: 嗯，
8: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7: 嗯，
8: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7: 嗯，
8: 啊，挺好。
7: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8: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7: 嗯，
8: 啊，
7: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8: 那
7: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就不要去西藏，就那句。
8: 啊，这个，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7: 啊，
8: 去了以后啊，
7: 啊，
8: 就特别想再去。
7: 嗯，
8: 我今年还想去。
7: 嗯，
8: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7: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8: 西藏，你应该来。
7: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4: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1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质量不错。同时呢，这个气象预报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明天南昌预计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温21度，最高温26度。虽然是一个阴雨连绵的状态，但是未来一段时间南昌的气温会逐渐的回升，预计到了本周五，南昌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好的，北京时间的5:38，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海莱阿木的《不如见一面》。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

0: 底色。
1: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2: 旅途中的我，
3: 中的我，
2: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974，
4: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5: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4: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5: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6: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7: 大家好，您好。
6: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7: 去西藏去过两次啊，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6: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7: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啊，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6: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7: 对，
6: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7: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6、7、4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6: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7: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6: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7: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6: 那它可怕吗？
7: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6: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7: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6: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1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1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7: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4: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 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5: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8: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小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再来关注到，中国气象局13号9:30呢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主要是针对暴雨强对流天气。那么中央气象台实时针对南方多地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和暴雨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同时呢，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号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北方普遍高温和南方持续降雨，由此出现南北气温倒挂。
2: 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11，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IFM
3: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1: IFM
4: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哦，那么最近呢，就要说到咱们台里面的大忙人，我们的庆元老师，他真的在我们晚高峰多次的出镜啊，是吧？
1: 非常忙，他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主播嘛，要这个播新闻啊，要去采访以外呢，他最近还兼任了创意装饰的一个品质监督官，
0: 对，
1: 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达成战略合作伙伴以后，作为我们行使媒体监督权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0: 是的，
1: 他要去监工地了。
0: 而且前段时间周洋也去监督了一下，
1: 有两次，
0: 两次，
1: 对，
0: 你感觉怎么样？现场是什么样的？
1: 第一，因为我们当中有一次真的是带有突袭性质的，真的是有突袭性质的。不得不说，创意装饰他在做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多，比如说卫生的这个程度啊，还有一些器材的摆放啊，都是很讲究的。
0: 对，
1: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他的这个工地上面，因为工人师傅他可能干累了，
0: 对，
1: 他会想抽烟呐，或者现场没有烟头，
0: 是吧？
1: 没有烟头。
0: 那其实我，因为我们家也是创意装的，你刚刚说到那个摆放，我当时真的惊呆了，因为我之前也就是前面那个小公寓也装修，
1: 对，
0: 就是乱摆，就是那种
1: 有对比的一
0: 战损风，你知道吗？然后这次创意给我们家装，我说为什么这一袋一袋的水泥，它怎么是？像砖一样垒的，
1: 就强迫症吗？
0: 对，就强迫症吗？
1: 其实是这样，是好的规矩嘛。
0: 对，他们其实是有一个规范，有一个标准的。像我昨天去了他们那个在小兰那边啊，他们有一个叫做交付中心成立了。这个地方呢，不仅是就是工人们的，他们说是一个家
1: 哦，
0: 另外也是工人们的培训基地，就是他们。

0: 基本上哈，就是如果你在南昌的话，负责人说，他说那他们每天都可以过来开早会啊，我们有什么新的工艺，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教学，
1: 对，
0: 也就是说
1: 不断的学习，
0: 对，他们有这个以前的很扎实的基本功，而且有比较统一的规范，那么之后呢可能有一些新的技术啊，新的工艺啊，他们也可以迅速的掌握。
1: 对，然后当时我还采访了一下当时正在现场施工的工人师傅，他当时就直接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其实干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有好像是有14年了，
0: 哇，
1: 他入职创意是有6年的时间，哎，我说那你这个之前在外面干，然后现在为什么又要在这个公司里面干呢？会不会觉得有约束呢？他说约束是真的有的，但是他觉得跟着创意干，首先有一个稳定的业务，
0: 对，
1: 然后他为什么愿意配合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规则，就是他觉得稳定的业务让他会有一个稳定的收入预期，
0: 对，
1: 那么他也觉得这样配合公司的管理会更加的对自己有利。
0: 对，其实就是我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嘛，
1: 对，
0: 不像外面的游击工啊，就是饱一顿饿一顿的。
1: 对，
0: 那其实对于我们业主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就是有品控、有监督，
1: 对，有人负责任，
0: 有负责任的人。那如果说你们家也想找庆元老师来帮你们家监工，也想能够获得这一次我们广电的10000块钱的家装补贴，那么你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预约报名。
1: 是的，这个媒体监督的样板间呢，全南昌只有49户。所以说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

0: 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3: 你好，关文。
2: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3: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2: 很偏
3: 僻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2: 嗯，
3: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2: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3: 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2: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3: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2: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3: 种。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2: 那种感觉很好啊。
3: 对，
2: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3: 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2: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3: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2: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3: 对，这有可能。
2: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2: 哥哥也可以走。
3: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2: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3: 好的。
4: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联合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1: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2: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1: 限时下定6重好礼，3店终身质保，
2: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3: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FM 974旅游气象站。
5: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1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0度，东风2级。明天呢将会是小雨转阴，20到27度。那么从周五开始一直往后呢，还是相对晴朗的一个天气，所以呢也比较适合出去玩一玩了。
6: 对，而且这个时候啊，我们在匆忙的生活之余呢，停下脚步啊，去赴一场读书的沙龙，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5: 嗯，
6: 可以享受生活的一个慢时光嘛。
5: 对，
6: 现在呢我们专属车主的书香盛宴如约而至，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联合我们江西旅游广播专属打造车主粉丝读书沙龙，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偏爱文字的你共赴一场温柔治愈的读书之约。
5: 是的，这次的活动呢其实时间很宽裕啊，你可以慢慢做决定，是在5月23号的下午2点。那么这场沙龙其实也是专门为东风日产和东风日产启辰的车主以及你们的亲友亲情打造啊。如果说你不是车主也没有关系，比如说你有亲朋好友是开这个东风日产的车啊，嗯，都可以来报名哈。这次我们的报名是全程免费参与进来。然后呢现场有什么？现场有精心准备的精致的高颜值茶歇，清甜的饮品，美味的点心随心享用，就直接来喝一场下午茶啊。而且呢我们到场的每一位嘉宾啊，在这个泰辰洪都店，他都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定制伴手礼，人人有份人人有份，不负相逢。
6: 对，其实我刚刚就突然想到，我如果自己想要在一个下午，我想找一个图书馆看看书啊什么之类，我多少自己点杯咖啡，点杯喝的吧。你至少20-30得花出去。
5: 对，
6: 你来这场读书会啊，有一个挺好的环境，你还不用花钱，
5: 是
6: 还给你好吃好喝。
5: 对，而且
6: 伴手礼，
5: 我们也蛮推荐，就是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玩。比如说我们在这种环境当中，一边玩到了，然后一边呢吃到了，一边呢就是把一个下午打发掉了，是不是？
6: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
5: 嗯，
6: 就是你可能会在孩子心目当中建立一个新的印象，就哦，我爸爸妈妈原来。要参加一些聚会，不是唱歌，不是跳舞，不是泡脚，不是玩手机玩电脑。原来读书人也可以聚在一起。
5: 是的，
6: 感受上读书沙龙。
5: 这一次呢我特别准备了一本书来跟大家分享啊，叫做一生之敌。里面也是就是给大家说了关于自我内耗啊，内心阻力啊，你一直在想做一件事一直没有做成，一直没有开始啊，这本书就是教会你怎么样去打开自己的这样一个内心困境的。
6: 对，
5: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一个书籍盲盒的交换环节，你可以带上自己比如说珍藏啊，读过喜爱的闲置的好书，你没读完的就算了，就不要带来了，
6: 自己先看完。
5: 对，你闲置的你就带过来，然后呢现场跟大家一起交换，你看看你能够换到一本什么样的新书。我们在现场还有一些趣味知识问答互动啊，然后呢如果说跟我们简单的进行互动的话，就可以带走精美好礼，有这个梵高艺术书签、创意丙烯爆闪画笔、高颜值的人生手账本，还有精致的卡通钻石画啊，把这个文艺美好带回家。
6: 是的，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微信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在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两个字，就可以一键获取行程链接。
5: 是的，现场这个停车也是免费的哈，所以把车牌可以报过来，记得拨打电话8830-3184，8830-3184，我们只有30个免费报名名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

0: 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1: 爱音乐，
2: 爱生活，
1: 爱旅行。
2: i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0: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2: 关文好，大家好。
0: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2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2: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0: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2: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0: 性价比很高
2: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0: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2: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0: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2: 对。
0: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2: 我身边呢也有，
0: 但
2: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0: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2: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0: 对。
2: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0: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2: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2: 那
0: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就不要去西藏，就那句。
2: 这个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2: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3: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IFM
5: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4: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您好。
4: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5: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4: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5: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啊，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4: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5: 对，
4: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5: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4: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5: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4: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5: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4: 啊，
5: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4: 那它可怕吗？
5: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

0: 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0: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0: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3: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4: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3: 限时下定6重好礼，3店终身质保，
4: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1。
5: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SM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SM974 旅游气象站。
7: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呢，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1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3级。明天呢，将会是小雨转阴，20到27度。未来一段时间啊，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呢，都会是一个阴天，但是呢，没有降雨。从下周二开始呢，将会是持续的雨天了。北京时间的7:35，邀请你呢，一起来参与到我们在5月23号的一场读书沙龙活动啊。这次的一个读书沙龙呢，是在南昌泰臣洪都店啊，也是他们特别联合我们 FM974来共同打造的一场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我们也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文字的你来共赴一场温柔治愈的读书之约。那这次我们的活动是全程免费报名参与的，那么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高颜值的精致的茶歇啊，还有呢就是人手一份伴手礼。另外参与我们现场的一些这个小游戏啊、小互动啊，可以获得的是氛围感梵高艺术书签、创意丙烯爆闪画笔、高颜值的人生手账本、精致的卡通钻石画啊。所以说呢，有这个钻石画，我觉得今天看到的食品啊，觉得还是非常的不错。你如果说家里面有孩子的话，带给他玩，觉得特别开心的。报名咨询电话呢，就是0791-883-3184，8830-3184。啊，如果说你现在在车上听到我们的这段，我们的这个读书沙龙的宣传，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去报名了。那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在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两个字，一键的获取活动行程链接。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3: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2: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3: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4: 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八岁了已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18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漏补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泄密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1: IFM
5: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6: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7: 繁华的上海，
6: 热情的巴西，
7: 浪漫的土耳其，
6: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7: 去啊，
6: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8: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9: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3: 你好，关文。
2: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3: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2: 很偏僻
3: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2: 嗯，
3: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2: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3: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1: 近日，南京审计大学一名学生涉嫌偷拍他人隐私，经查，该校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且情节严重。依据相关规定，学校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据悉，涉事男生已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为公务员，并进行了公示。对此，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工作人员回应，已关注到此事，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会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各位好，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前两天的时候啊，我外地一个朋友呢跟我打电话，他说：“哎，他说是不是你们台那边跟创意装饰合作了呀？”他说：“我发现呢，我们这里也有创意装饰的门店。我现在最近呢，正好有一套房子想要装修，它呢其实是一个大平层。他说大平层呢，一般情况下装修起来会特别的花钱，有些时候呢钱还不一定能够花到位。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了解一下啊？我没有别的要求啊，就是最关键，首先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其次呢，就是不能去找一些他这个自己理解中的那种小毛毛头。

一样的太新手的一些装修的工人和装修的设计师，他说我要找的话就一定要让你帮我找到比较权威的人。我说那我找他们的总经理，找他们总裁，然后呢让他们来直接帮你盯工地。他们说哦，那这个不大可能。我说这还真的可能啊，因为我们江西广电呢和创意装饰已经开始进行我们的战略合作了，那所以有任何的装修当中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的查到创意战区总裁的直达号。那也就是呢，你可以让创意装饰的江海战区的总裁刘石林刘总，他呢会直接的下工地来巡检。如果呢你是通过我们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来加到创意装饰，并且呢能够来预定下装修的话，你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优惠可选。而刘总呢，他是立下了 flag 的，他一年要跑200个以上的工地，所以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无论你是在装修的设计当中，还是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其实有人盯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平常要去上班，或者呢是事业当中非常的忙碌，又或者家庭生活当中啊接送娃呀等等，这些都是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了。那你如果在装修当中呢，你要自己全身心的扑进去的话，哇，我觉得真的能掉几斤肉还算是好的啊，很有可能把自个儿都累病了，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呢，如果呢大家是要在近期准备装修的话，你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领取我们广电家装的万元补贴啊，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减下去的，真的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利润的实惠。另外呢，在周年庆的期间啊，创意装饰定装修通过我们 FM 九七四去进行的话，你可以免费的得到送给你的16大品牌家私。这个16大呢，其实真的很多，就是必备的沙发啊、茶几啊、电视柜啊、餐桌啊、床啊、床头柜啊、餐椅，这都给你准备好了。那如果呢更多的一些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还在准备装修但是却觉得自己整体经验不够丰富的，你真的一定要去选择正规的家装公司，它可以让你省心省力又省钱。0791-88206222，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要想享受和我们广电员工同样的价格和补贴，你就拨打88206222问一问，了解一下，然后再来选择最属于你的适合你的家装方案。继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4: 各位好，这里是 IF。

0: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1: 关文好，大家好。
0: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1: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0: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1: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0: 性价比很高
1: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0: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1: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啊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0: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1: 对对对对。
0: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有人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1: 我身边呢也有。
0: 但
1: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0: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1: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0: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1: 那
0: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就不要去西藏，就那句
1: 这个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0: 啊，
1: 去了以后啊
0: 啊
1: 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1: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联合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

0: 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
2: FM 974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1: 陈默，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2: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1: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3: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0: IFM 喜欢出发。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周爱听民谣，梅新阳，秋落。秋天总是和一些固定的意象绑定在一起，除了秋霜、落叶、哀愁，其实还有桂花的香气、窗外的木槿、橙红的晚霞。只有美好过才会遗憾，而遗憾又怎么称不上另一种美好呢？

0: 记得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6: 大家好，您好。
5: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6: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5: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6: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5: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6: 对，
5: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6: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5: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6: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四海湖剧博物馆。四海湖剧博物馆是由著名湖剧收藏家紫砂陶艺家许四海先生创立的。1991年，许四海在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直接关心下，在上海长宁区新国路兴建了四海湖剧博物馆，展出了从新时
2: 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5月10日，贵州贵阳有网友曝光自己收到沪上阿姨企业微信发来的骚扰信息，引发全网热议。

已发布官方回应，针对您所反馈的情况，我方已于5月11日向属地派出所报警，并将监控视频、后台异地登录 IP 等证据一并提供。我方初步核实，该不良言论并非门店员工发送，账号疑似被异地盗用，具体情况待警方进一步调查。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

0: 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IFM，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3: 你好，关文。
2: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3: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2: 很偏僻，
3: 环境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2: 嗯，
3: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2: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3: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的

0: 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
1: 嗯，
0: 啊，虽然简单，
1: 嗯，
0: 但是也很好吃，啊，它的酥油茶呀，
1: 嗯，
0: 啊，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1: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0: 对。啊，它的这个座椅啊，
1: 嗯，
0: 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很有民族的风气，
1: 嗯，
0: 啊，
1: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0: 种。对对对，
1: 啊，
0: 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
1: 嗯，
0: 哎，挺有意思，
1: 那种感觉很好啊。
0: 啊，对对。
1: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0: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
1: 嗯，
0: 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1: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0: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啊，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啊，都很地道，
1: 嗯，
0: 啊，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
1: 嗯，
0: 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1: 嗯，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对，
0: 这有可能，
1: 嗯，啊，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1: 哥哥也可以走。
0: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1: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0: 好的。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3: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4: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冰岛是欧洲西北部岛国，比起其他的北欧国家，冰岛看起来比较原始，人和自然非常的贴近。冰岛距离雷克雅未克比较近的温泉城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有一些航空公司从伦敦飞往纽约的航程当中在这儿会中转并且停留，一些乘客就利用转机的几个小时到温泉城泡泡温泉。冰岛气候寒冷，污染少，羊毛也非常有名，北欧古文字的项链也是值得带回的特色纪念品。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3: 关文好，大家好。
2: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2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3: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2: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3: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2: 性价比很高
3: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2: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3: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2: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3: 对。
2: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有人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位朋友吗？
3: 我身边呢也有，
2: 但
3: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2: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3: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2: 对。
3: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2: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岭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3: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2: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3: 那
2: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就不要去西藏，就那句
3: 这个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去了以后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2: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3: 西藏你应该来，
2: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为什么很多古希腊建筑遗迹的外围有着不少的石柱？古希腊文明前，希腊爱琴海沿岸经历了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两个重要时期，柱子的广泛使用就产生在米诺斯文明时期。希腊属于海洋性气候，适宜户外活动，所以米诺斯的房子不会造得很封闭，会有一些被木柱子环绕的露天院落，或是房前设柱子形成门廊，这样既能享受户外空气，又不怕夏日阳光和冬天暴风雨。古希腊人的宗教是原始自然神崇拜，所以祭祀活动都发生在露天，有时是在神庙前面设置祭坛，摆放酒、水果、鲜花等祭品进行祭拜，有时是众人围绕神庙建筑举行祭祀游行。这样一来，神庙建筑的外围就变得非常重要。最早的古希腊神庙就是一座简单的大房子，慢慢的，神庙建筑吸取了米诺斯建筑在房子外使用柱子形成开放空间的做法，墙面逐渐由立柱取代。
2: FM 九七四，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5月11日，德明利董事长李虎带队召开业绩发布会，直言行业景气度高，供需格局偏紧，我们有能力维持稳健向好的业绩。当日锂实控的德明利股价大涨约7%，离1500亿元市值仅一步之遥。创始人李虎今年51岁，与妻子田华共同创业，带出一家存储芯片巨头。李虎本人持有德明利35.01%股权，年初至今其纸面身家已暴涨超320亿元。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干嘛听苦情歌一边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边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3: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旅途中的我。
5: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6: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7: 繁华的上海，
6: 热情的巴西，
7: 浪漫的土耳其，
6: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7: 去啊，
6: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2: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绝

0: 年的雄辩，
1: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FM 环球吸引力。
4: 波拉波拉岛清澈多彩的蓝色西湖是世界级的知名潜水圣地，岛屿四周海域终年温暖平静，孕育着丰富缤纷的海底世界。从岸边轻易地跃入水中，就能够观赏到500种以上的海底生物。乘船出海到较深的海域，可以看见巨大的彩色珊瑚，还有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红鱼。每年8到10月底是座头鲸迁徙到波拉波岛的季节，幸运的话还能和座头鲸在南太平洋共泳呢。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央视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是旧恨新仇天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问路问城山水迢迢，只因恨。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

0: 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R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0: RFM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5: FM 974，
6: 974哥，为什么
7: 海洋中会出现淡水井？在几十万年前，有些海底还是一片陆地，陆地上众多的河流和星罗棋布的湖泊为形成地下含水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尽管后来经历了多次海陆变迁，但其中的水分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在我国闽南的漳浦县古雷半岛东面，有一个盛产紫菜的小岛叫菜屿。距离这个岛500米的海面上，有一处奇异的淡水区，叫做玉带泉。这一带的渔民和来往的船只都在这里补充淡水。美国佛罗里达和古巴东北部之间，周围海水含盐量很高，但中间有一片直径为30米的海域，水却是淡的，水的颜色、温度、波浪都和周围的海水不同，人们称它为淡水井。经过科学考察之后，发现这些淡水井的海底都有一口喷泉，能够源源不断地喷出一股强大的淡水流。当喷出的淡水顶着海水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同周围海水完全不同的淡水区。
5: FM 974，
0: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本期爱听民谣，张叶磊，你回头看。这是一首有关暗恋的歌。张叶磊在评论区说，我觉得暗恋的最高境界就是，我愿意为你浪费生命，我愿意等你回头看我。一切都是因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孩子健康成长，是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海明师姐，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iFM。

0: M974江西旅游广播猫鸟精神，一起来关注到这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的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呢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在关注到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志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志含义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了规定。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1: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2: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法国格拉斯的国际香水博物馆。法国南部的格拉斯是闻名于世的香水之都，城内的国际香水博物馆于1983年正式对公众开放，所在的建筑物是一栋建于1860年的拿破仑三世风格的室内住宅。走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别具一格的赤土色玻璃通道，参观者可以透过玻璃欣赏到远处的艾斯泰雷勒山的秀美风景。在这里，你可以穿越时空，欣赏到各个时代与香料、香水有关的物品，还可以在博物馆的商店里以优惠的出厂价格买到格拉斯化妆品工厂制造的各种产品。这座博物馆记录了关于香水长达40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全球芳香界的圣地。
3: IFM。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沉默，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5: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4: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6: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3: IFM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IFM。
7: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A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猫鸟精神，我是浩南。在我们如此匆忙的生活当中啊，其实呢总是在不停的赶路奔波，偶尔也是需要慢下来，静静的去做一些思考，做一些阅读。那现在呢，专属于车主的书香盛宴如约而至了。南昌泰臣洪都店的东风日产联合咱们九七四呢，来专属打造车主粉丝读书沙龙，诚邀每位热爱生活偏爱文字的你，来共赴一场温柔治愈的读书之约。这次的读书会呢，定于5月23号的下午2点，专为东风日产启辰车主以及亲友呢来亲情打造。在这里抛开工作的烦恼，而且还可以卸下生活的一些浮躁啊。本次活动呢是全程免费报名参与的，诚意满满，福利不停。现场呢还精心准备了非常多精致高颜值的茶歇，清甜的饮品，美味的点心随心享用。而且到场的每一位嘉宾呢都可以领取到专属的定制伴手礼，人人有份，不负相逢。这次读书沙龙活动呢，还特别邀请到了咱们晚高峰的人气主持人萧迪来亲临现场，为各位车友朋友们带来专享的读书分享。那么萧迪呢，将倾情分享个人珍藏的佳作《一生之敌》，深度来拆解书中关于自我内耗、内心阻力的人生哲理。报名的咨询电话是0791-8830-3184 8830-3184。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的回复关键词读书两个字，获取到详细的行程链接。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也是免费报名，名额有限，先报先得。5月23号，南昌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我们不见不散。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3: 关文好，大家好。
2: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3: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2: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3: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2: 性价比很高
3: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2: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3: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2: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3: 对。
2: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3: 我身边呢也有，
2: 但
3: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2: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3: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2: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3: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2: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3: 那
2: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3: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2: 啊，
3: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2: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3: 西藏，你应该来，
2: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4: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5: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6: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5: 限时下定6重好礼，3店终身质保，
6: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
7: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8: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9: 欢迎回来，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我是浩南，来关注一下南昌的天气情况。南昌今天的天气呢是小雨转阴，现在室外的摄氏度是21度，空气质量指数呢是20，东风两级。南昌明天的天气阴转多云，22到29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23到29度。北京时间的7:38来继续陪您听到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3: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4: FM 九七四。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流广播，猫腻精神，我是浩南。很多人都会问啊，去西藏旅游到底是选择坐火车还是这个坐飞机呢？我给大家的回答呢，永远都是火车。为什么？因为西藏它其实并不是在拉萨，而是在路上。这条线路呢，我们安排大家是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两天两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带大家会经过到格尔木，列车开始供养，然后呢穿过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透过车窗就能够看到藏羚羊在草原上奔跑，跨越过沱沱河，长江的源头，还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5072米，这也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啊。列车员这个时候呢就会提醒大家，现在我们就在云端了，然后会看到措那湖，一望碧蓝的湖水就在铁轨旁边，近的好像是伸手就能摸到啊。那夏天的湖边的野花烂漫，冬天的湖水结冰，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很多游客在这里呢举着手机拍个不停，真的是太美了。那相反呢，坐飞机的游客3个多小时就能够到达这个拉萨，但是啊什么都看不着，而坐火车的您呢，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从喧嚣到宁静，身体在慢慢的适应，心灵也在慢慢的打开。到了拉萨哈达迎宾，一句扎西德勒，您的西藏之旅就正式开始了。而火车的两天两夜的风景将成为一生都忘不了的回忆。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跟着咱们974一起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热线记好了，0791-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回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4: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 八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3: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4: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5: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